早上的8: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 YSL 圣罗兰粉气垫。这款气垫呢，不只是颜值能打，它的内在更是养肤实力派。那化妆呢，最怕的就是底妆伤皮肤，这款气垫大家用起来完全不用担心。它里面添加的是三大修护养肤成分，像聚谷氨酸可以深层的保湿锁水，告别我们的脸上干燥起皮，还有植物的角鲨烷可以软化角质，让皮肤更加的柔嫩，上妆更服帖。维他命 B3 可以修护皮肤屏障，减少底妆对皮肤的刺激，就算是带妆一整天也不会觉得闷得难受。那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两个百搭的热门色号，像 B10 的粉白色比较适合冷白皮肤色偏白的女生， B20 是自然色黄皮自然

染肤色可以闭眼冲。官网十二克的正装粉气垫，平时价格是比较贵的啊，要卖到700块钱。今天我们大派美妆清仓福利价格，同样的正装十二克，到手只需要199。有效期是在2027年的8月份，气垫用起来也非常的快啊，这个价格也非常的香。正品保证，支持麦一恋，全程溯源。现在可以登录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同时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以往营运车辆长时间充电，就餐休息都会占用在线时长，而比亚迪闪充技术真正解决痛点，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补能，稍作休息间隙即可完成补电，不占用有效接单时间，8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跑单，稳定增收。地址：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7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再来关注到的是，比亚迪黑科技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科技重磅来袭，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告别续航焦虑，补能比加油还快。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永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85700076。

0: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2: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3: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1: 每年的秋末节。

0: 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2: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2: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2: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2: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2: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3: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欢迎收听今天的午夜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播笑笑，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秘密飞行乐队，希望在这首歌的陪伴下开启一个愉快的夜晚。

明天见。早上的8:2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哇塞哦圣罗兰粉气垫。很多朋友都说啊，感觉晚上敷了面膜，妆前乳也涂了两层，结果呢，粉底液一上脸，立马就卡粉起皮，一笑还卡纹路，感觉非常的假面，像戴了一层粉底的面具，非常的显老又尴尬。那今天的这个圣罗兰粉气垫呢，上脸轻轻一拍，贴肤又自然，30秒就可以给您搞定精致底妆。那重点来喽，今天大牌美妆轻松福利，正装12克的圣罗兰粉气垫，平时卖600多，那今天只需要199。底妆是不能够完全追求变白的，我们要在改善肤色的基础上呢，还可以和皮肤融合的底妆才是王道。那如果说你也想拥有无瑕自然的底妆呢，圣罗兰粉气垫就可以帮你实现。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啊，大家都知道在平时呢，正装12克的圣罗兰粉气垫要卖到600多，今天我们的价格真的只是需要199，同样的正装超低价给到大家，一下子帮大家省了几百块钱啊。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两个色号， B10 和 B20 两个经典色号， B10 呢是和肤色偏白一些的女生， B20 是和自然肤色的女生，大家按需选择。跨境之彩正品保真，这是卖一点全程溯源，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还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以往营运车辆长时间充电，就算休息都会占用在线时长，而比亚迪闪充技术真正解决痛点，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补能，稍作休息间隙即可完成补电，不占用有效接单时间，8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跑单，稳定增收。地址：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7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0: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邻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邻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

0: 前奏一响，开启登场。我出一个响虎队，腰不齐，一队前奏，音乐在手，王炸我有。别赖床，让音乐赶走困倦，
1: 别走神，跟着节拍一起唱。
0: 了不起的早晨，
1: 音乐在手，
0: 我们全都是主角。

早上的8: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那眼看着天气越来越热了，出门一吹风一出汗，再戴上口罩来回摩擦，妆面立马就卡粉斑驳了，整个人看着也非常的憔悴，没有气色。那不管是早八赶路上班，还是周末出门约会，想要妆容精致持久，自带好气色，那这款好用不踩雷的大牌气垫真的是刚需。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圣罗兰 YSL 的粉气垫，很多的这个美妆博主啊，几乎是人手一个，拿在手上补妆都非常的轻奢有质感，粉质也非常的细腻，上脸轻轻一拍就牢牢的扒住你的肌肤，鼻翼眼下这些容易卡纹的死角都非常的服帖不搓泥。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价格清仓特价，同样的正装12克只需要199，正装气垫直接带回家，一下帮大家省下了400-500。今天给大家准备到两个热门色号 B10 和 B20 两个热门色号。 B10 比较适合肤色偏白的女生，冷白皮可以闭眼入。 B20 比较适合自然肤色的女生，均匀肤色的同时还可以提亮气色。有效期是在2027年8月，但是价格非常的香。跨境之彩正品保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
3: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20号，我省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将军洲大桥主塔顺利封顶。

0: 刷新了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斜塔的记录。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眼看天气越来越热，出门一吹风一出汗，再加上戴口罩来回摩擦，妆面立马卡粉斑驳，氧化暗沉，整个人看着憔悴没有气色，拍照全靠修图补救。那么今天我们给女生们带来了圣罗兰粉气垫，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福利清仓特价，同样是12克的正装只要199元，正装气垫直接带回家，一下子帮大家省下来400-500块钱，这笔钱拿去买口红眼影不香吗？我们给大家准备了 B10 和 B20 两个热门色号， B10 适合肤色偏白的女生，冷白皮女生闭眼入，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的女生，均匀肤色的同时还能够提亮气色，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但是价格真的香，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就登录微信公众号江心院广播，回复气垫或者是圣罗兰下单吧。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他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他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张震岳真的是这一次金曲奖的大赢家了，他的新专辑《跟着感觉走》有6项入围，分别是最佳华语专辑奖、年度歌曲奖、年度专辑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最佳作词人奖、最佳作曲人奖。那其中呢，有3首歌曲我们都已经跟大家推荐过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溪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湖南省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20号消息，本轮强降雨已造成全县5人死亡11人失联。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2: 爷爷，这是我第3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种田。
3: 华安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2: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0: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今天要给你推荐的是一首不新不老的歌，就像现在的我一样，在办公室年轻人显老，老年人显新。这首歌曲刚刚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的榜单，来自彭佳慧，完整的大人。这是一首很放松舒展的歌曲，和刻板印象里的苦大仇深的彭佳慧可不太一样。我是大凡，我在本周音乐先锋榜为你特别推荐彭佳慧，完整的大人。你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0: 资讯报告。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5, 4, 3, 2, 1，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纯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纯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纯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纯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纯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纯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在准备这一期的音乐先锋榜的时候，正好赶上了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榜单的发放，所以我们这一期会重点来讲一讲金曲奖的入围歌曲。要推荐给你的是来自卢广仲的 Heartbreak First， 伤心早餐店。说起卢广仲，大家想到的是不是都是那一首歌曲，曾经在你身边却又消失不见。那这一次推荐的歌曲呢，是卢广仲在去年启动的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也是他第7张录音室的同名专辑。这张专辑是全情歌翻唱专辑，聚焦的是爱情中的失落与疗愈，概念源自于深夜情绪失眠之后去吃早餐的情感修复过程。我是大凡，我在本周音乐先锋榜为你特别推荐卢广仲 Heartbreak First 伤心早餐店。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哎哎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哎，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广播。
1: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2: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讯报。1034资讯报，财政部2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315晚会曝光涉中医药相关事件进一步调查处置情况。中国篮球协会20号发布公告称，因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人员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行贿案，行贿罪未遂，中国篮协作出了包括收回该俱乐部2023至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在内的多项严厉处罚。以上就是这时段的1034资讯报，下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音乐中。
1: 当一天的时间过半，唯有戴上耳机时，音乐的温度和永远在心里的正午阳光是专属于自己的加油站。经典1034，音乐正午。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3: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4: 最后鸣的是无声的，有些悲伤需要被记住，有些沉默终将会被听见，我们记录然后种下希望。这是来自陈楚生最新专辑《荒芜之境》的第9首歌曲《无声的祭坛》，5月8号正式上线。无声的祭坛，无知无觉无题，共同构成了无自备的反战三部曲，3种歌曲，3种表达，同一份守护和平的初心。我是大凡，我在本周音乐先锋榜为你特别推荐陈楚生《无声的祭坛》，愿世界和平。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正午时光，音乐正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正午。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感觉好无聊，哼一下民谣，去享受家乡的味道。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一零三四资讯报，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以上就是这时段的1034资讯报。
1: 这个世界，只要有一双耳朵，就没有孤单的歌声。经典1034，不落单乐话。与音乐对话，不落孤单。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2: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3: 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1: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2: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4: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3000尺，
4: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4: 哇，这水好甜啊！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4: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1: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张震岳真的是这一次金曲奖的大赢家了，他的新专辑《跟着感觉走》有6项入围，分别是最佳华语专辑奖、年度歌曲奖、年度专辑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最佳作词人奖、最佳作曲人奖。那其中呢，有3首歌曲我们都已经跟大家推荐过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这张专辑当中没有那么热，但是我也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搬家》。这首歌很适合现在这种有些突然出现的大雨，就像突然离开的你一样的时候来听。音乐先锋榜，全国23家省级音乐电台联袂推荐，我是大凡，我在本周特别推荐张震岳《搬家》。

0: 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个世界，也许会有落单的人，但从你聆听一首好音乐那一刻开始，音乐和你都不再孤单。不落单，乐话。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3: 哎，你看，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6: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7: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6: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7: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3: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

0: 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北京时间14:04，1034资讯报，来关注商务部的美大司负责人就中美的经贸磋商初步的成果进行解读，介绍关税安排、稀土出口管制和飞机贸易等方面的具体的情况。再来看20号，神舟23号载人飞行的任务各系统呢进行了发射场区的演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的模拟演练。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20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呢紧急安排了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的灾后的应急恢复。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进入今天的午后听风，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

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今天要给你推荐的是一首不新不老的歌，就像现在的我一样，在办公室年轻人显老，老年人显新。这首歌曲刚刚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的榜单，来自彭佳慧，《完整的大人》。这是一首很放松舒展的歌曲，和刻板印象里的苦大仇深的彭佳慧可不太一样。我是大凡，我在本周音乐先锋榜为你特别推荐彭佳慧，《完整的大人》。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我又潜入梦庭，若即若离潜藏着身影，当我确信那人就是你。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向城市的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这个服务管理的单位之外呢，其他的北京的市级机关将会全部搬迁至北京的城市副中心。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 FM 1034，继续和你一起午后听风。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2: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1: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2: 周末又不回来啊？
1: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2: 那我等你啊。
1: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2: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1: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

0: 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2: 腰间炊烟升起，勾起我。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在准备这一期的音乐先锋榜的时候，正好赶上了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榜单的发放，所以我们这一期会重点来讲一讲金曲奖的入围歌曲。要推荐给你的是来自卢广仲的 Heart Breakfast， 伤心早餐店。说起卢广仲，大家想到的是不是都是那一首歌曲，曾经在你身边却又消失不见。那这一次推荐的歌曲呢，是卢广仲在去年启动的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也是他7张录音室的同名专辑。这张专辑是全情歌翻唱专辑，聚焦的是爱情中的失落与疗愈，概念源自于深夜情绪失眠之后去吃早餐的情感修复过程。我是大凡，我在本周音乐先锋榜为你特别推荐卢广仲 Heart Breakfast 伤心早餐店。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0: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来吧，跟着这个音乐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干香铺子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呢是圣罗兰的粉底粉气垫12克。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产品了，具体的就不多介绍，因为这个大牌美妆嘛。那今天呢我们的是清仓特价12克的正装，199块钱啊，一下子帮大家省了400-500啊。那么给大家准备了两个非常热门的色号，一个是 B10 一个是 B20。 B10 呢适合这种皮肤偏白的女生，冷白皮女生。 B20 呢适合这个自然肤色的女生，均匀肤色的同时还能够提亮气色，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8月。但是价格真的很香啊，跨境直采，正品保证，支持这个蚂蚁链的全程溯源。想去看看的朋友呢，现在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音乐广播，来回复气垫圣罗兰，先去看看吧。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1: 一路风景在你窗外。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34资讯报。我们关注一下北京时间的20号，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呢，再次的进入了亚足联的 U17 亚洲杯的决赛。再来看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的2026年的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预计呢2026年的全球近30%的新车将为电动车。最后我们来关注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截至收盘，沪指是下跌了2.04%，报收于4077.28点，失守4100点。深成指是下跌了2.07%，报收于15247.27点。啊，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和您一起午后听风。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午后听风。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最后鸣的是无声的，有些悲伤需要被记住，有些沉默终将会被听见，我们记录然后种下希望。这是来自陈楚生最新专辑《荒芜之境》的第九首歌曲《无声的祭坛》，5月8号正式上线。无声的祭坛，无知无觉无题，共同构成了无自备的反战三部曲。三种歌曲，三种表达，同一份守护和平的初心。我是大凡，我在本周音乐先锋榜为你特别推荐陈楚生《无声的祭坛》，愿世界和平。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驻田。
2: 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1034资讯报告。

0: 北京时间下午的5: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北京时间20号，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足联 U17 亚洲杯决赛。
1: 再来关注到国际能源署在20号发布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城近30%新车将为电动车。好了，以上就这一趴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是今天的嗨哟下班了。
2: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3: 下班仪式感由你定义。
4: 喂，你可要准点到。
2: 丰盛的晚餐，
3: 社牛的伙伴，
2: 下班不限大，经典1034，
3: 嗨哟下班了。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7: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下班了，
0: 下午好，我是弯弯，
1: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0: 我们是
1: 下班
0: 搭
1: 子，
0: 随时上钟陪伴各位，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俩，然后来跟我们互动聊天都可以。
1: 是啊，就是说回复一下这个下班随手拍啊，分享一下心情啊，
0: 是的，
1: 推荐一些好店都是可以的啊。
0: 嗯，
1: 好，那接下来和大家说到的是，首先要说到的是这个各位司机师傅朋友们，大家好。6月1号起呢，网约车平台的在线时长将会调整为每天不超过8小时。那很多师傅会担心接单时间变少，收入受影响啊，其实完全不必焦虑。领会义务仅9.98万元起，出租车更是有3店8年或90万质保，大幅降低营运成本啊，搭配6年60万公里的超长质保，营运更安心，还有零首付免息方案，减轻购车压力。在4月15号上市的这个领会一期闪充版呢，还赠送1年的闪充免服务费的权益。地址：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7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会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0: 是的，同时呢，我们也要说到的是，比亚迪5月大放假，携比亚迪全系聚会来袭，售价6.98万元起，限时驱补至高3000元，置换补贴至高2.6万元，还有10重好礼。叠加尽享，购车还可享万元礼遇，错过不再有。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是85700076。
1: 是的，好，我们来听首歌曲，来自徐若瑄《爱笑的眼睛》。

0: 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
1: 明辨投资。

0: 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3: 张震岳真的是这一次金曲奖的大赢家了，他的新专辑《跟着感觉走》有6项入围，分别是最佳华语专辑奖、年度歌曲奖、年度专辑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最佳作词人奖、最佳作曲人奖。那其中呢，有3首歌曲我们都已经跟大家推荐过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这张专辑当中没有那么热，但是我也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搬家》。这首歌很适合现在这种有些突然出现的大雨，就像突然离开的你一样的时候来听。音乐先锋榜，全国23家省级音乐电台联袂推荐，我是大凡，我在本周特别推荐张震岳《搬家》。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养生了。
1: 下班了，
2: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3: 接娃接娃，
2: 我去约会啦！
1: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4: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5: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4: 下班。

0: 你跟大家要分享一下吗？
1: 要不就分享一下。
0: 好，那就分享一下吧。
1: 对，就是今天我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视频，说就是他呢告诉大家平时不要向下叹气，要向上叹气。就有的时候我们心情不好，不是会哎会这样叹气吗？他说这是不对的。
0: 嗯，就会把什么叹掉？
1: 就是把福气啊、财运啊、
0: 一些这种
1: 好的运势给叹掉。
0: 嗯，对对对，
1: 所以要向上叹气。
0: 然后我就说向上叹是抬起、啊、这样吗？他说不是，
1: 向上叹气就是哇，就当比如说有的时候哎呀你看特别烦的是哇，这就是向上叹气。
0: 对不起，还是原谅我，我还是受不了，还是忍不住。嗯，
1: 对，就有的时候你特别烦，就
0: 是
1: 走路上哎呀很气，你不要向下叹，你向上叹。
0: 所以嗯，
1: 确实会有被自己笑到。
0: 就如果当你走在路上发现旁边有人这样的话，你不要害怕，
1: 他
0: 对你也没有什么威胁。
1: 对
0: 的，可能就只是嗯是不是很好笑，你这是
1: 是
0: 嗯好，忍不住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蛮会的我觉得，嗯，包会的好不好。嗯，
1: 好，所以可能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时不时的
0: 经常听到
1: 向上叹气。你也会？
0: 我会了，但我不会用的。太奇怪了啊。好，我们接着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各位司机师傅朋友们，六月一号开始呢，网约车平台这个在线时长将会调整为每天不超过8小时。很多师傅就担心接单时间变少，收入受影响怎么办啊？其实不用焦虑，领会义务呢仅9.98万元起，出租车更有3.8年或90万质保，大幅降低营运成本，搭配6年60万公里超长质保，营运更安心，还有零首付免息方案，减轻购车的压力。那么在4月15号上市的领会E7闪充版还赠送1年闪充免服务费的权益，地址就在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是07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会汽车江西红迪盛世点。
1: 是的，同时要说到的是，比亚迪黑科技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科技是重磅来袭，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告别。你这样你有在逗我笑，告别这个续航焦虑啊，不能比加油还快，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85700076。
0: 是的，好，那接下来大家依然是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来跟我们互动。
1: 是，对，跟我们分享一下心情，推荐一下好店都是可以的啊。
0: 是的，
1: 好，接下来和大家说到的是依旧是我们今天的干香铺子好物
0: 推荐时间。
1: 对，今天带来的是圣罗兰的粉气垫啊，然后它今天的是12克的规格。
0: 对，
1: 那怎么来购买呢？先来说一下，搜索我们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气垫或者是圣罗兰，哎，两个都可以啊，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对，就不管你是早八赶路上班啊，还是这个周末出门约会聚会啊，就是一款好用不踩雷的大牌气垫，真的是很刚需的。
1: 是，
0: 那今天带来的这款圣罗兰 YSL 他们家的粉气垫呢，几乎就是美妆界的朋友们可能人手一个。
1: 嗯，
0: 就是它粉质是非常细腻的，上脸就是很扒，扒牢你的皮肤，然后像眼下鼻翼这些容易卡纹的死角基本上都能够做到服帖不搓泥。嗯，那么像小痘印啊，红血丝，还有肤色不匀的一些这种这个问题，它都能够帮你解决，而且带妆一整天可以做到清爽不闷脸，不会这个暗沉脱妆，就还是很不错的表现。
1: 对，然后今天有两个色号啊，一个是 B10 一个是 B20， 两个热门色号。那 B10 呢是比较适合肤色偏白的朋友，那冷白皮就避而入。B20 是适合这个自然肤色的啊，均匀肤色的同时呢还可以帮助我们去提亮气色。重点是它今天的价格啊，12克的正装今天到手199元。
0: 对，
1: 但是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啊，所以不介意的朋友呢就可以下单啊，把它拍回去。
0: 是
1: 啊，那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搜索江西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气垫或者是圣罗兰，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对，抓紧时间来回复吧。这首歌来自周杰伦《晴天》，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哎哎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2: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讯动。北京时间下午的6:02，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国家组织关麦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20号在天津开标。再来关注到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号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好了，以上就这时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嗨哟下班了。
1: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2: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3: 喂，你可要准点到。
1: 丰盛的晚餐，
2: 社牛的伙伴，
1: 下班无限大，经典1034，
2: 还有下班了。

0: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

0: 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2: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3: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1: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2: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4: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4: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4: 哇，这水好甜啊。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4: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4: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3: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5: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6: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又难听，感觉瞬间就把这首歌的
1: 没有
0: 氛围给
1: 不能这么说。
0: 那你，你学的很会吗？
1: 很溜哈、嗯、
0: 好，北京时间下午的6: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嗨哟下班
1: 了，
0: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阿曼，
0: 我们是下
1: 班
0: 搭
1: 子，
0: 随
1: 时
0: 上钟
1: 陪
0: 伴
1: 各
0: 位。
1: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公众号当中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来互动啊。
0: 是，
1: 我们也要说到呢，以往这个营运车辆长时间充电就餐休息都会占用一个在线的时长，那比亚迪闪充技术真正解决这个痛点，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的补能，稍作休息的间隙就可以完成补电，不占用有效的接单时间，8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跑单，稳定增收。地址就在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是07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0: 是的，然后江湖刚才说，他说亮亮刚才唱的好好听
1: 哦，
0: 我很感谢你，但是呢，我们以后还是说实话相处好不好？
1: 也不是假话了啊、嗯，
0: 不假、啊，
1: 接不接受得了是一回事。
0: 那你为什么要向上叹气？
1: 能学习又学的会又是另外一回事。
0: 好，同时要和大家说到的是，比亚迪黑科技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科技是重磅来袭，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告别续航焦虑，补能比加油还快。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85700076。
1: 对，我想说这个我刚这个不叫向上谈起，我这种是一种，
0: 哦，
1: 加油起哄的这种状态，对，
0: 这不是向上，
1: 你说是不是一模一样？叹气，
0: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直视，就是这样的。
1: 对吧，
0: 周杰伦的歌可能以后都听不了了。
1: 对，周杰歌里面全是叹气，那有
0: 很多这种，还有那个可爱女人的第一，
1: 对呀、
0: 啊，开场就、好吧，
1: 来自阿四喜欢继续来听啊。

0: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1: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3: 今天要给你推荐的是一首不新不老的歌，就像现在的我一样，在办公室年轻人显老，老年人显新。这首歌曲刚刚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的榜单，来自彭佳慧，完整的大人。这是一首很放松舒展的歌曲，和刻板印象里的苦大仇深的彭佳慧可不太一样。我是大凡，我在本周音乐先锋榜为你特别推荐彭佳慧，完整的大人。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养生了。
1: 下班了，
2: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3: 接娃接娃，
2: 我去约会啦。
0: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4: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5: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4: 下

0: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2: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3: 我去看看。
4: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3: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0: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1: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2: 你看，
3: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1: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0: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4: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2: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4: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2: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0: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北京时间下午的6: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哟
0: 下班了，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弯弯，
0: 我们是
1: 下班
0: 搭
1: 子，
0: 随
1: 时
0: 上
1: 钟
0: 陪
1: 伴各
0: 位。
1: 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继续来给我们发送消息，可以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来找到我们。
0: 嗯，好，接下来和大家说到的是，以往的营运车辆长时间充电就餐休息呢，都会占用在线时长。那比亚迪的闪充技术是真正解决痛点，短短几分钟就可以快速补能，稍作休息的间隙就可以完成补电啊，也不用占用这个有效的接单时间，8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跑单，稳定增收。地址：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7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
1: 是的，好，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
0: 嗯，
1: 给大家推荐到的依然是圣罗兰 YSL 他们家的粉气垫。
0: 是
1: 啊，首先呢，它粉质是非常细腻的，那上脸轻轻一拍就能够扒牢我们的皮肤，像眼下、鼻翼这些容易卡纹的地方啊，都能够做到全部服帖不搓泥。那像脸上的红血丝啊、肤色不均啊、小痘印等等，也能够帮助我们全部这个遮盖。袋装

0: 一整天是清爽不闷脸不暗沉脱妆还是很难得的，
1: 是啊、嗯、然后呢它这个因为确实这段时间
0: 重点是价格，
1: 对、
0: 嗯、
1: 性价比非常高，
0: 是
1: 啊，这次呢同样是正装12克，到手只要199块钱，
0: 嗯
1: 啊，然后呢准备了 B10 和 B20 两个热门色号，那 B10 是比较适合肤色偏白的女生啊，冷白皮的女生可以闭眼入啊，那 B20 呢比较适合自然肤色的朋友，均匀的肤色的同时呢、
0: 嗯、
1: 还可以帮助我们去提亮气色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啊，这个价格确实非常香的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
0: 是的，
1: 搜索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气垫或者是圣罗兰，都是可以下单购买的。
0: 抓紧时间去回复圣罗兰或者是气垫就可以来下单了。这首歌来自王力宏的《龙的传人》。嗯、那我们今天的嗨哟下班了，就陪各位到这儿了。稍后将会是今夜派对，继续陪伴各位。
1: 大家明天见喽，
0: 拜
1: 拜。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明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明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0: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来自孙燕姿的绿光，19:05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这样好音乐。现在的时间继续听到歌，来自附近的忘不了。

0: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2: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1: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2: 周末又不回来啊？
3: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2: 那我等你啊。
1: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2: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1: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2: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1: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0: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3: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
2: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驻地。
2: 重安，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坐在座位旁的哥爱啊，十点的23分，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今夜派对，现在是怀旧金曲时间，带来的歌来自齐秦和熊天平。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2: 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3: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1: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越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0: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2: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1: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2: 救命！
1: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2: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3: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1: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2: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4: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0: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4: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少残愁。
3: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
4: 我在半阳光里，为何摸紧你？
3: 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0: 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1: 当内蒙古六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2: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3: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哎哎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吃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好歌就在黎明前，经典1034，月半到天明。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还听不懂的话，我再给你一个机会。Break it down。一二三四。

0: 头。
1: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2: 并肩。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干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啊，这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2: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2: 早，
1: 早上好，
2: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早上的7:0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今天留言粉碎机的环节，一起来关注夏天身体会更容易缺钾是真的吗？其实呢，夏天也是身体最容易缺钾的时候，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就是大量的出汗的时候呢，钾的排出量就会增加。比如说进行了大量的体力活动或者是高强度的运动，夏天呢也有很多人没有食欲啊，加上机体消耗的能量相对多，如果说钾排出多摄入少，就会出现缺钾的情况。最后呢就是夏季的气温高，那大家可能会因为饮食不干净或者不新鲜出现腹泻呕吐，这会让钾通过胃肠道大量的丢失。所以说平时还是要多加的注意一下水分的补充，以及这个出汗之后的一些这个微量元素的补充。 OK，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住。
2: 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一起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早知道，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自规范涉企行业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再来关注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资讯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亲爱的 NPC 您好，您有一份晨间报告，请查收。根据您的程序设定，今天的升级任务即将开始。
2: 停，每天都一样，多无趣啊！今天不当工具人，我要当主角，切歌。
3: 了不起的早晨，音乐在手，我们全都是主角。

0: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2: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它的身影。
3: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2: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4: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2: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5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因为马上就要到这个比较热的时候了啊。那夏天的紫外线呢非常的强，像我们早上出门通勤的话呢，被太阳直晒，周末再出去玩，如果说防晒没做好的话呢，不仅容易被晒黑晒伤，还会加速我们皮肤的光老化，细纹斑点通通都冒出来。每年可能大家都在搜这个攻略啊，想知道今年的防晒哪个更好用呢？那用的最舒心的还不会踩雷的，身边朋友推荐最多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兰蔻精纯防晒霜。如果说兰蔻是大牌美妆的标杆呢，那他们家的精纯系列就是妥妥的品牌课代表。精纯系列呢，也是把他们品牌压箱底儿的好成分、硬技术都是往里堆的狠角色。那这款防晒呢，是50倍的防晒指数 ，PA 值4+，还有独家的全波段的防护技术，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周末逛街，防晒力完全够用。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价格真的是不便宜啊，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要将近1400多。那防晒作为消耗品呢，这个价格入手真的是非常的心疼啊。今天520大牌美妆福利价格直接给大家限时破价，50毫升的正品正装只需要299，入手两支更划算，只需要399。有效期是在2027年11月，像防晒每天都用的话，根本不用担心用不完的问题。限时限量福利只有100单，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同时跟大家分享到的是，6月1日起网约车平台在线时长将调整为每日不超过8小时，很多师傅担心接单时间变少，收入受影响，其实完全不必焦虑。领会E5仅9.98万起，出租车更有3.8年或90万质保，大幅降低营运成本，搭配6年60万公里超长质保，营运更安心，更有零首付免息方案，减轻购车压力。4月15日上市的领会E7闪充版还赠送1年闪充免服务费权益。地址：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9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会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还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比亚迪5月大放假，携比亚迪全系聚会来袭，售价6.98万起，限时续补至高3000元，置换补贴至高2.6万元，还有试乘好礼叠加尽享，购车还可享万元礼遇，错过不再有。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85700076。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